有没有听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这句话放在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只要自己乘凉就好了。所以那样的你会身心俱疲，你也是同样值得被爱的。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些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比如说，雨夜看书，傍晚散步，周末去郊外的森林里漫个步，都不难实现。难的是你开始去做。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歌。

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是会不受控制的加快，呼吸呢会跟着变得急促。这种心动或者说坠入爱河的现象，其实呢算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之后的两到三年，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身体耐受性增高而完全消失的。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注定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觉得答案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赖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就是其中的关键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8: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

我发现啊，自信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多夸一夸自己，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跟减肥是一个道理，自由、自信和勇敢真的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当你发自内心的感到自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都不一样了。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样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

希望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0: 片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时间扑鼻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

0: 钟情这样的事儿浪漫，但是不会长久。日久生情这样的事儿很难，却是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跟外貌相关，日久生情永远跟习惯有关。越是慢慢的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得越长久。爱情可以有一瞬间，但真情需要用时间浇灌。
1: 远处

是隐歌两栖，并且呢97年是正值巅峰就隐退了。综合来看，他和王菲和林忆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而且啊，叶倩文目前状态应该是强于王菲的吧，因为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还帮唱到李克勤，你会发现那么多年过去，现场水准依旧是一流。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也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不错的亲密关系的确会让人变得更好，但是互相了解彼此内心的忧郁面或者是负面情绪，接受人性的不完美，才会更加珍惜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如果用温柔、开朗等等个别标签给一个人下定义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找到无数个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可以随时被替换，这顶多是需要，我想不算是爱情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受啊。接下来歌曲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谁是快手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0: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2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

这个世界根本不会存在不会做不能做，只有不想做和不敢做。当你失去所有依靠的时候，你自然什么都会了。生活不全都是沮丧的，当然还有小饭馆的美食，拐角处的小猫咪，甜甜的西瓜。所以在接下来这首歌中，我们一起打起精神，生活啊都是惊喜。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如果认真的来总结从小到大的时光，你会发现生活就是一个送礼的人，他喜欢不断地把礼物送到我们的手中，而接不接受的话就只能看我们自己了。当然生活当中的机会也不是靠等给等来的，总是等待机会就会失去机会，多一分淡泊，人生就会多一份幸福，而多一分不悔，把有限的热情认真地挥洒在有限的时光里，那等机会到来的时候，你便不会错过了，便更容易在挥洒汗水之后收获那一份幸福和从容。

说起薛之谦的出道应该还是2005年，凭借在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上的出色表现，薛之谦被看中并且成功签约。 2006年就马上出了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认真的雪》， 可惜那会儿是歌红人不红。 2019年签约海蝶之后， 那年发行的专辑《绅士》虽然只有3首歌， 但其中的主打《绅士》和《演员》一经上线就火速席卷了各大网站的播放榜单。

0: 京时间12: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5: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

0: 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

0: 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3: 童叔，搞个牛肉汤吧。
4: 你熬夜打游戏呢？
3: 工作工作工作啊！
2: 来带去，
5: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6: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
7: 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
6: 哎呦，太神了，太神了！老板，今天买点新的。
0: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2: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3: 同事，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4: 这些简单的，
3: 走，
4: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在上面，油搓一下。
6: 同事，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4: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身装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在上面就隔不去，所以加点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身全部去掉了。嗯。
0: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一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两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2: 出锅了，
3: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6: 哇，牛肉好嫩啊。
4: 是的，
6: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4: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重点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于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处。
2: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1: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加那利群岛呢，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择的有海有山的好去处。继续请出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
15: 大家好，袁一好。我觉得就是兰萨罗特岛那个岛呢，就是我是觉得去参观它的火山地貌的一些旅游的这些点，我是觉得对于像咱们在中国长的，因为咱们火山地貌还是看得少，
14: 对，
15: 还是看到的会比较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

0: 虽然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但是人仍然会觉得孤独。可是本质上，只要你愿意，你就不会成为一座孤岛。而我推荐一个方法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你要常常把自己当做一个网络的核心来看待跟考虑。你想一想，把认识的那两个人联系起来，说不定会产生新的火花呢。你要播种这样的际遇的种子，这些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而不要死死地抱住自己所谓的人脉资源不放。当你跟更多的人分享的时候，他们会发生化学作用，也会为你带来新的人脉。人脉不只是认识，更要在人际之间发生某种化学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有人形容钟立风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他也一度被称为民谣诗人，大概和他天然的忧郁纯真的气质及始终文艺的歌声有关。长了一张娃娃脸，笑起来像个大男孩。钟立风的歌里有浓郁的文艺气息，他的歌词往往带着电影般的画面感，文字也充满了想象的流动音律。他的音乐和诗歌都像冬日暖阳，温暖明媚。

从小练舞的韩庚，最早为人所知的身份是 SM 旗下男团 Super Junior 当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也是第一位正式在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2009年和公司解约之后回国发展，这些年成立了更新工作室，在影视歌多方面发展，并且都有亮眼成绩。凭借歌舞实力，不但在新人辈出的乐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年在影视作品当中的表现也让人看到他在演技上的进步和更大的可能性。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 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

0: 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台湾地区男歌手林隆璇，优秀的创作人及制作人。1987年，他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曲《三分之一的时间》，似乎寓意今后的生活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用来做音乐。黑框眼镜、齐肩长发，一度成为林隆璇特有的标志。他瘦弱的身形，却蕴藏着无限的音乐才华。他曾因为很多歌手的专辑制作嫁衣，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在歌坛树立了鲜明的形象，所以人们又称他老牌情歌音乐人。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

0: 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世界里面有太多可以让你瞬间觉得心境的这样一些音乐。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一部剧，其实它的全球的影响力呢是超乎你的想象的。有人把它称作是世界第一音乐剧，随后呢它有了电影版啊，出了第一部还不够，还有第二部，看来呢是很受歌迷和观众影迷的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I Have a Dream， 来自于 Mamma Mia， 这也是收录在1979年瑞典这个组合阿巴乐队他们的专辑当中。

We stumble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它是表现的是高中生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情怀，音乐上也非常的下功夫。你会发现这部剧的原声音乐呢都是胡彦斌的名字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有梦好甜蜜，无所不能，都是来自于胡彦斌的创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6、7、8卷及第4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回归之路，谜团重重。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淡淡的墨香，龙飞凤舞的方块字，曾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国宝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了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件无价的国之瑰宝，却遭受了流失海外的悲惨命运，他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坎坷和艰辛。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国女士手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行色匆匆登上了返回中国的民航 CA982 航班。一路之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丢失，一会儿摸摸旅行包，一会儿又看看旅行包动没动。空姐看她一直没睡呀，一遍一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的，或者有什么需要吗？可他们哪知道啊，这位女士的旅行包里放着竟是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让她怎么能安然入睡呢？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呢？她随身携带的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立梅，这是王立梅一生中唯一一次神秘飞行。此 此次他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纽约，终于把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收购回国。后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在他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国宝回归的喜悦心情，

0: 激动地说，
1: 哼，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大成果，是帖学界的一大盛事。
0: 陈馆长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原来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钉成帖。淳化阁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著名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件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那么又是谁刻制了淳化阁帖呢？这还得从中国北宋淳化3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说起。这是一个太平兴国之年呐。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太祖之业，统一了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在这一天，太宗正在阅览奏折，其中大臣徐铉呈上的江南录引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徐铉江苏扬州人，是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原为南唐御史大夫，南唐灭亡后投降了北宋。徐铉精通文辞，工于书法，他写的篆书和隶书遒劲有力，尤为出色。话说宋太宗边看徐铉的奏折，边欣赏他的书法，频频的点头，不住的称赞。不料想太宗看到最后，忽然之间是勃然大怒。徐铉在末尾写了什么呢？惹得太宗龙颜不悦呀。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太宗本想把这徐铉杀了，但是这宋太宗他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皇帝，考虑再三，思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林忆莲的默读伤悲。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我觉得孤独是给你自己思考的时间，在一个人的日子当中，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很多时候你觉得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说别人得罪了你啊，别人让你不开心了之类的，而是你回头想想会发现，其实是自己总跟自己过不去。好吧，放过自己吧，喜欢和自己较真的朋友们，多没心没肺的笑一笑，多去做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来听下一首歌，齐秦《大约在冬季》。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

0: 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2个6块。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照片，然后他们就分手了。有时候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分手的理由真的只是一些小细节，女生呢其实往往会在乎这些细节，但是男生就会觉得 I don't care， 所以便有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不同形态的结局。但是我觉得其实女生不必要在乎那么多关于前任的过去，即便之前再怎么样，那他现在不是还是陪在你身边吗？对不对？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不给予。当年他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记得是14年，对不对？也是开口第一句就非常入耳的那种。他声音处理方法其实和别的歌手不太一样，尾音的颤抖频率会更高一些，但又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听起来又细腻又觉得感性。14年中国好声音舞台，这样处理声音的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一路发挥稳定，走到最后拿到冠军，也从那一刻开始就正式的在国内出道了。其实如果了解过他的人应该都晓得，他在2013年加盟过一个女子组合，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单飞的好。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 2008年， 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就这样，徐佳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静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 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加纳利群岛呢，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择的有海有山的好去处。继续请出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
12: 大家好，袁一好。我觉得就是兰萨罗特岛那个岛呢，就是我是觉得去参观它的火山地貌的一些旅游的这些点，我是觉得对于像咱们在中国长的，因为咱们火山地貌还是看得少，
11: 对，
12: 还是看到的会比较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它除了有天然的那种火山的溶洞之外呢，还有那种是被人为改造过的，就我刚才说的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叫曼里克，那么他呢改造了他的家乡之后，会有一些点，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就是自然和人文都结合的非常好的点。
11: 他是把它弄成公共的装置。
12: 对，比如说啊，我就这次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兰萨罗特岛的最北端可以看到对面的另外一个加纳利的另外的一个小岛，就是第八个岛的全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你要找一个叫瞭望台、观景台，它叫 Rio 观景台，就是，那个观景台就是这个曼里克这个建筑大师重新设计过的。我就觉得，就是他，你进去之后，在那儿喝杯咖啡，然后它整个这面镜子，就玻璃镜子、玻璃墙。你玻璃窗外就能看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岛的全貌，我就觉得特别。

0: 舒服，就感觉，就是它这个地方设计太好了，
1: 您刚刚说到咖啡这个元素，其实好像也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特色，尤其是阿加埃特山谷这边
0: 是
1: 有一个咖啡种植园，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它会有本土产的咖啡豆，
0: 对
1: 就会
0: 对的对
1: 饱含当地的
0: 对
1: 这个风土了，
0: 对对，就阿加埃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上次3月份去考察的时候，就是又发现的一个新的点，这次我七月份我又去呢，一是发现7月份去它这个地方，位于大加那利岛的北部，那么当地人就说，大加那利岛的北部晚上会有风，就相对更凉快一些。我说哇，那太适合我们避暑的感觉了。所以我们那个，我们是住在那个大加那利岛的首府叫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从那儿就坐了一辆公交车。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那个阿加埃特那儿了，结果在那儿还碰到当地的一个节日，大街上特热闹啊，后来还有就在那个广场上一块跳舞的西班牙，我们碰到了当地的西班牙广场舞啊，还跳了一会儿。
1: 您老师每次来节目里面会说到西班牙的节日的时候，您就会说这个西班牙的广场舞很有名，但其实跟咱们理解的广场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但是
1: 那
0: 这
1: 真的
0: 次
1: 很爱
0: 在
1: 过
0: 他们那
1: 节。
0: 个镇子上碰到的那个节日，真的就是广场舞的感觉一样一
1: 大
0: 样
1: 家
0: 的。
1: 不是随手都能跳 Flamingo 吗？在我看来，就
0: 对，
1: 是
0: 人
1: 人
0: 家
1: 人都
0: 不跳
1: 会。
0: Flamingo，加纳
1: 不
0: 利没
1: 跳
0: 有 Flamingo。
1: 只有南部地区会更盛行一些，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其实西班牙的节日就是各个地方，因为有全国性的节日，也有很多就是那种每
1: 地
0: 个地
1: 区
0: 方的
1: 性
0: 节
1: 的。
0: 日。那么7、8月份，其实各个地方，就是节日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没有节日，就创造一个 party 出来。
1: 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说还是非常擅 长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您说去到那个阿加埃特谷，
0: 对，从那个阿加埃特小镇，我们打辆车，差不多开了5公里左右，就到了那个咖啡山谷嘛。那么这个我们去的这个咖啡庄园呢，叫拉哈纳，它是当年霍金去过的。对对，还有一张照片，所以我当时看到我都，哎，我说，哎呀。那有名吗？
1: 那说明他可能也是霍金当年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吧。
0: 其实后来当地的庄园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当年霍金是去加那利群岛的另外一个岛叫特内里费岛去开什么工作会议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世界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会议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就跟他建议说："哎，你可以那个就这边另外一个岛就离得也不太远，有那个欧洲唯一的这个咖啡种植庄园，你要不要去？"就这么着就给他带他去了一趟。
1: 对，岛和岛之间的交通会选
0: 半个小时。坐飞机半个小时就到了，
1: 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小的
0: 很小的，对对对，但
1: 半
0: 是
1: 个小
0: 非常的安全。我们3月份去加那利群岛的时候，赶上有那种风比较大的，我们一开始还挺担心的，后来当地人就说，没事儿，你们坐加那利航空公司，我们这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1: 日常，
0: 对，日常交通工具，没事，这点风。不怕不怕，
1: 但是乘坐的时候体验感也还好，
0: 还好，非常好，而且它又短，
1: 对，所以航线和航线之间，岛和岛之间，基本上都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航线，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
0: 半
1: 你
0: 个
1: 真
0: 小
1: 的，
0: 时或者40分钟，
1: 然后航程也很，选择也很多，时间段，
0: 对，非常多，
1: 几乎可以达到咱们国内的高铁这
0: 一
1: 种
0: 个
1: 水平
0: 小时一般吧，反
1: 就
0: 正，
1: 可以随到随走，有点类似这种感觉，是
0: 真的非常的方便，岛和岛玩的话，
1: 大加那利群岛是你的第二个岛，
0: 大加那利岛是我第二个岛，
1: 然后第三个岛你就去了
0: 拉帕尔马岛，就是
1: 就
0: 在
1: 把
0: 最西边，
1: 就没去特内里费。
0: 特内里费这次没去，为什么没有去呢？觉得这个岛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可玩的东西也很多，如果再去的话，我们假期不够，
1: 就不如就舍
0: 对，
1: 掉它。
0: 舍掉它，然后下一次再找机会去吧。
1: 明白。第三个岛，再说一遍名字没有记住。
0: 拉帕尔马岛。
1: 哦，拉帕尔马岛，哦，是在这边，
0: 对，
1: 然后北下南左西最西边这个
0: 对
1: 岛，
0: 对对。
1: 这个岛其实体量也不小，主要是奔着天文台去的，叫木查秋斯罗克天文台，
0: 对，它这个音译其实 不
1: 对，
0: 对，
1: 翻译过来，
0: 其实我们翻成叫少年峰天文台，对。
1: 这是全你

0: 您刚刚说全世界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1: 就是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0: 世界最大的
1: 叫大加那利。
0: 嗯嗯嗯，就在
1: 听说，咱们中国要跟这个就是大加那利望天文望远镜，就是在拉帕尔马岛的这个天文望远镜要进行合作。就是我们中国其实还没有在那个地方设天文台、很多国家都在那里设的、对，除了有西班牙自个儿的，还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0: 很快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观测点放在这个天文台，
1: 我们可能是要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天文望远镜可能有合作吧。
0: 这个叫拉帕尔马岛上除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台、是您的一个主要目标，
1: 对，
0: 然后您也很顺畅的观赏到了星空。
1: 对，
0: 这种观星空的这种团是不是也是落地以后到了这个岛以后，
1: 对，
0: 我现场订一个，
1: 对，现场订
0: 就可以了，
1: 现场订就可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还有哪些体验在这个岛上？
1: 我们当时旅行作家三毛就曾经在加那利群岛生活过，他是主要在两个岛，一个在大加那利岛，一个就是在拉帕尔马岛。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去探访三毛以前去过的地儿的这种，就是这也是在我们的体验里的。
0: 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
1: 对对对，
0: 还是很有情愫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上一次去到南部的时候，在那儿长大的西班牙的华人，他们在给我推荐加那利群岛的时候，
1: 他也会说三毛是吧？
0: 对，三毛的爱情故事啊，
1: 对对对，
0: 包括他的旅居生活呀，
1: 是
0: 作为一个名片或者标签。
1: 是的。但事实上就是整个加那利群岛，我们说除了我们因为三毛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应该去，但是你一旦去了之后觉得哇，那地方真的好好玩啊。

0: 海水是可以进来的，
1: 就其实你游的是大西洋的海水，
0: 对，是咸的，
1: 是咸的，但是、
0: 而且那个水倍倍凉，我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呀，好凉啊！对，
1: 尤其又是20多度的话，其实就跟游泳池里面的水是差不多的，
0: 对，是一样的。
1: 但它又是安全范围内的，
0: 对，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当时是去，我们参观了，总共参观了2处天然游泳池，有一处呢，就是正好是离河西遇难点。特别近，
1: 很近哦，
0: 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是坐着车嘛，所以就也没带游泳衣，就只是看了看那个，去泡了泡脚，就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又查了攻略之后，说在当地的这个考古博物馆，离考古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天然游泳池，我们就去了。去了，我们就当天呢，它那个叫蓝色 Chargo， 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阳光也非常好。就是说，你如果下面不是比较冷嘛，然后你上来再晒会儿太阳
1: 就好了
0: 啊，就特别舒服。完了之后呢，当时其实它有2个池子，但是当天只开放了1个池子。后来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安保员，他说。啊，你没看今天浪大吗？那一处就是属于特别险一点儿。
1: 那大家在就是旅行者去到这种天然游泳池的时候，会有做浮潜或者说潜水这样的一些项目吗？会有吗？
0: 这个潜水这个吧，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敢，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攻略。
1: 你有看到吗？
0: 在那边没有，就是天然游泳池那边没有。但是我听说加纳利群岛几个岛里头，适合潜水的，是有几个岛
1: 的，几个点位，
0: 就是一个是叫拉格梅拉岛，比较小的岛。
1: 在拉帕尔马的右下方，
0: 对，但是其实从拉帕尔马岛你直接过不去，要回到特内里费岛再坐火车，
1: 要中转一下啊，坐飞机，
0: 坐飞机过去，或者是坐渡轮，对。那么，还有一处是，就我刚才说的最东边的那个岛
1: 啊，
0: 兰萨罗特岛。兰萨罗特岛特别适合那个，就它会有那种，好像是有在哪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大西洋的地下博物馆，潜水博物馆。
1: 哇，很适合深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可以提供给潜水爱好者。
0: 那么我觉得啊，加纳利群岛，因为它一年四季温度就挺适合的，那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适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您觉得吃这件事情上面？
0: 哎呦，吃的，我跟你说，吃的太好了。
1: 对，
0: 因为我这次是带家人去嘛，那家人的口味肯定是他们还是比较偏中国口味。
1: 对，
0: 但是呢，加纳利群岛，我们这几天，你想，我们待了1个礼拜呢，全程没有想吃过中餐。
1: 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0: 对，因为加纳利，你想他那个地方离非洲大陆近，所以他吃的方面呢，他一些传统的吃食还是跟中国，就是跟东方菜系还是会有点像的，就是咱们吃的还是舒服的，有热乎的，
1: 对，有炖的，
0: 就炖的菜，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里面，
0: 而且加纳利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小土豆，它是就是特别小的小土豆，
1: 很面的那种，
0: 放在就是带皮，在盐水里头煮完了之后，你这个干了之后，盐不就在外头吗？然后再蘸他们那儿的酱吃，当主食吃。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啊。
1: 对，慢炭嘛。
0: 对，
1: 又健康，然后同时口味，
0: 然后他那的鱼也好吃，海鲜也好吃，大西洋的章鱼可好吃了。
1: 好像我看8月份还有一个专门跟章鱼相关的节日，
0: 是吧？那个是在北边。
1: 就吃这件事情，大家去西班牙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
0: 我觉得都还行。对对对。
1: 然后调味方式上面又有番茄，
0: 对对，
1: 所以就提鲜，又有甜味儿，
0: 是，
1: 同时还有蒜，
0: 对，
1: 咸鲜口，
0: 是是是是。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是说在西班牙，你因为总归咱们中国人嘛，就是说实在是天天这么吃白人饭可能吃不了了，想吃中餐也很容易啊。
1: 加纳利群岛也有中餐选择。
0: 哎，我们这次还真在
1: 找到了，
0: 真在加纳利群岛吃了一，在有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应该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就在那个拉斯帕尔马斯，就是那个大加纳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的旅游区，就是在它那个沙滩边上，就找到了一家。

0: 叫具体什么名我忘了，
1: 没关系，反正是有就行。
0: 结果还那么巧，那家中餐厅还是以前三毛原来经常去的地儿。
1: 哦，原来他也是个中国胃。
0: 他可能那会儿在加纳利群岛的时候，中餐厅也不太多，所以他能够碰到的就那么几个。对，
1: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西班牙的餐食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有就是在岛上的小交通，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岛上的小交通呢，我建议最划算的一种呢就是自己租个车。
1: 因为佐渡很方便。
0: 对对，而且它岛上的一些景点，你如果像咱们这种跳导游，你是不是就得一天你去几个地儿？那最好是自己开个车。那自己开个车就租车相当之便宜，就相当之便利又很便宜。然后我们因为自己没开车，所以就这一路就是有的时候是打个车，有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反正有点折腾，
1: 稍微有点折腾。因为我在城市里的时候呢，我当时虽然自驾了，但是我是属于城市到城市之间衔接的时候我以开车的方式。因为进到城市，它城市化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我怕路标各方面的，就是驾驶起来没有这么熟悉，又会遇到堵车，所以我还是以打车。
0: 但是加纳利群岛
1: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0: 就是一般来说还是更建议的是，如果你会开车的话，
1: 对，还
0: 是
1: 自驾。
0: 对，
1: 它相对会地广人稀一些，它城市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0: 对，对，
1: 还是偏度假一些。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网约车也没有
1: 啊。
0: 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网约车是有的，
1: 是
0: Uber Bolt 都有。
1: 对，
0: 但是在加纳利，整个加纳利群岛，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也是之前也看了攻略，说没有网约车。
1: 我其实刚刚我想表达的就是，在城市里面打车虽然有网约车好几个平台，我通常都得在一个目的地同时好几个平台同时打，它接单的就是响应的速度不像咱们国内。
0: 对
1: 你在国内如果打车打惯了，你去那儿会很不适应，所以还是自驾或者坐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些。
0: 公共交通真的很非常好，就是这次让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大加纳利岛。大加纳利岛当然我们因为选择大加纳利岛首府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住的那个地儿呢离公交车站也非常近，所以我们去哪儿都是坐公交车去，特别舒服又便宜，然后就跟免费环导游似的，外面的景观也好看。
1: 对，而公交车上是有空调的吧？
0: 有、
1: 太好了。
0: 没有空调它开着窗也很凉快。我不说了吗，就有风。
1: 对，几乎这个全岛没有让您觉得过得很遭罪。
0: 没有，
1: 完全没
0: 有。
1: 好，再次感谢芳芳姐今天来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分享了一趟自己去规划的加纳利群岛的夏季之行。希望可以给大家在任何一个季节去到这片群岛提供更多的灵感吧。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龚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再没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歌手方季韦大概是继邓丽君之后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公认的大众情人女歌手，她的第一张唱片就以清新亮丽的形象迅速走红。她的成名曲是1988年发行的《悔》，如今再听方季韦当年的歌，觉得年代感十足。她略略低沉磁性的声音为这些歌曲平添了许多意境，代表作包括《爱情的故事》、《海鸥飞呀飞》等等。

用蓝色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常说分寸感啊，成年人的分寸感呢，是一种点到为止的默契。我说我有事，你就不要问我是什么事。我说我在跟人吃饭，你就不要问我是跟谁。我说我在陪一个朋友，你就不要问是男的是女的。要是能说，我早就说了。有时候倒也不是不能说，那就可能是我不想说。倒也不是不想说，我可能只是不想跟你说。所以成年人的客套不是虚伪，有的时候是一种善良。他用温柔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需要保持怎样的距离。而某种意义上，保持距离不意味着冷漠，他有可能这个分寸和边界感能够让你们的情感延续得更久。

为华语流行乐坛代表性人物之一，陈奕迅一直被外界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因为诸多流传广泛的歌曲而被更多人熟知。成名之后，他又用音乐的不断变化来改变人们对流行曲的理解。在他的演唱中，他把每一首歌完全消化吸收，而且用更直

接和诚恳的方式表达，不仅能用发自内心的情感演唱情歌，同时表达中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思维，这是他为什么可以胜任几乎不同类型歌曲的原因。曾经在金马奖上一段长达20分钟的串烧，让人们看到了他游刃有余的功力。

0: 时会期待。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

李荣浩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专辑制作人， 2003年 凭借专辑模特一口气入围金曲奖的5项大奖，并且斩获年度最佳新人奖，以黑马之姿加冕乐坛新人王，也渐渐进入歌迷的视线中。无论是调侃盲从、坚持自我的李白、教人勇敢去爱的野生动物、笑中带泪的喜剧之王等等，他的歌里总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城市中每一个对生活充满理想的灵魂。

童安格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歌手，1985年进入歌坛，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想你》，89年发行了第5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确立了童安格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他的音乐中有淡淡的哀愁，似乎以旁观者的身份吟唱芸芸众生的心声，用音乐彻底抚慰人们心底的伤痕。

美族血统的范逸臣，在上大专之前，音乐对他来说就是平常和家人好友一起唱歌联络情感的催化剂。进入大学之后，他加入了吉他社，从此开始和音乐的不解之缘。世间情歌百百种，但是只有范逸臣的歌声有一种幸福的魔力，他让人愿意去再次相信爱情，就如同他在每首歌里传递出来的那种温暖的心情。人即使伤过痛过，也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之后开出的那朵最柔软的花朵。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站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出道即巅峰的阿妹。
1: 大概是首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台湾地区歌手，专辑的总销量突破5000万，她也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及获奖纪录的保持人。她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是台湾地区销售量最高的专辑。2010年的阿密特则入围金曲奖10项，并且获得6项大奖，是历史上单届获奖最多专辑。 那个当年说想开大型演唱会这句话都会害羞的邻家女孩，一直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0: 北京时间21: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0: 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

0: 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两个多少钱？
3: 2.6块。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9: 童叔，搞个牛肉汤呗。
10: 有熬夜打游戏呢？
8: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11: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8: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也能做牛肉汤啊？哎呦，太神了，太神了！
11: 老板，
8: 今天买点新的。
7: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8: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2: 同时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10: 这些简单的，我
8: 走
10: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包点淀粉放在上面油搓一下。
11: 同时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10: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身装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在上面就隔不去，所以加点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身全部去掉了。
7: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一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8: 出锅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哇，牛肉好嫩啊。
10: 是的，
8: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10: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于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处。
8: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6: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他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他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他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家驹的去世是 Beyond 音乐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黄家驹去世之前， Beyond 是一支积极向上的乐队。这个时候的 Beyond 是平民化的，他们做到了品遍人间百味后再用音乐去倾诉人民的呼声。他们创作的歌曲不仅歌词朴实至真，而且旋律明朗，不铺设多余的艺术障碍，让大家倍感暖心。而到黄家驹去世之后， Beyond 被迫调整了姿态，他们的音乐亲和力也随之打了折扣。到20世纪90年代末， Beyond 转变成了一支偏向实验色彩的硬摇滚乐队。这个时候的他们和出道时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藏在心间，也有一些旋律可能会让你困惑，到底是词曲本身就很甜美，还是当年第一次用心听的少年时光太甜美了。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总有一些瞬间，想起的时候会让人嘴角微微翘起来，心里忍不住笑起来的。那些时光是甜的，就像空气中麦子刚刚抽穗的香味弥漫在鼻尖，流淌。

0: 京时间22: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动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6: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7: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7: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

0: 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 180克 厚度适配， 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 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 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 领口耐洗不易变形。 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 还有暖心亲子款， 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 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 1095九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 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里，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就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当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历经多少时空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在心动。有些人习惯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不想被打扰。之所以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呢，也是因为他习惯了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他不希望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遭到了打扰。谈恋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对于彼此真心相爱的人来说，谈恋爱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因为彼此真心相爱，所以无论为对方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特别开心。尽管要为这段感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依然乐此不疲。可是习惯了独来独往，如果他要跟另一个陌生的异性相爱或相处，对他而言，那真的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呢。你会是这样的人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同客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

解，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曾经看过一段话，人生的困扰大概来自于四个方面：不可避免的死亡、内心深处的孤独、我们追求的自由，以及生活并无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其实说回来，如果我们把这些困扰慢慢的消化，好像就会活得通透很多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年张信哲去滚石面试的时候，李宗盛是音乐总监，也是他的面试官。李宗盛劈头就是一句：“你为什么想唱歌？”张信哲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就随便说道：“我就是喜欢唱歌。”李宗盛一听这话，觉得孩子有点呆头呆脑，不太会讲话。接着呢，就又听张信哲清唱了几句，就更不想要他了。因为张信哲的声音确实干净空灵，就是稍微有点阴柔。

刚刚出道的张惠妹又唱又跳的时候，快歌全然散发着少女最青春洋溢的活力和朝气，煽情动人时，慢歌又能有着催人泪下的戏剧性。

所以在当年，可能你前一秒还在沉浸在他 bad boy 里的轻吐槽，后一秒可能又会沦陷在他唱记得时的回忆漩涡里。

有一种类型的人，往往随时过分热情地准备为他人效劳，而内心却隐秘地期待他人的回报，期待从他人处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如果对方不同意，他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这样的人挺多的，但也希望你不会是这样的人了。我是拜拜。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在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她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有没有觉得才华这种东西和冰箱里的冷冻肉很像？再怎么上等的肉，冷冻太久不用，它也就酸了，也就臭了。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才华，就跟知道自己冰箱里有冷冻肉一样，不是什么值得傲慢的事情。把那个才华拿出来，做成什么，胜过

0: 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但情会
1: 同聚
0: 同聚
1: 一方。
2: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且你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它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想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啊，就是不是非得要跟你在一起，而是没有你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愿意在生活里面多那么一点麻烦，因为爱你而不是需要你，你觉得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 DNA 个 hit

有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或者说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年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歌曲《醉赤壁》的原唱林俊杰本人呢，在演唱会上就说，没想到这首歌在发行之后这么久了，竟然会再度成为流行。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音乐推广方式，让一些过去冷门的、精彩的宝藏歌曲被大众错过的好音乐，有机会再被听到，重回大众视野。

请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朋友怎么定义呢？是不是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七八年了，很亲切。我俩的相处模式呢，其实挺怪的，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年最多见一次，就是过年回家啊，出来吃个饭的那种。好不容易来你的城市出个差，还因为出门麻烦不见面。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突然聊起来，十几天一个月不说话，突然就能聊今天吃了好吃的，下次一起去，或者最近种草了哪个洗发水，或者一起骂骂咧咧。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我绝对站在你这边。

真正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浪漫，不过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谁洗衣服谁做饭，互相照顾，彼此疼爱。夫妻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还想一辈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灰色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时间。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

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只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想这样的境界唯有独处才能抵达，所以我也鼓励你不妨做一个冷淡一点的人，不再期待别人的给予跟救赎，自己给自己出路。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方大同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的人认为啊，家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但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那是因为不能说的特殊性。学着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有独立空间去思考，去做自己的决定，也试着让自己的父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不去强加干涉他人的事，不仅给他人空间，也会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才能实现。对待任何形式的美好啊，都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它很难得，也是易碎的。我觉得适当的距离绝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有节制的爱。

固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你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一首接一首，情绪呢一种接一种，大多数他们聊到的是爱情。我期待的爱呀，最好的模样是温润自然的，不用浓妆艳抹，没有粗尘俗腻。你可以把一切烦心事没有顾虑的通通告诉对方，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偶尔蛮不讲理，然后看着对方叹口气，最后呢也都全部顺从你。归根结底，爱情的最终形态呢，就是纯粹纯粹的喜欢。

生活当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我们叫它小确幸。与其说它定义了一类现象，不如说呢，宣扬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平凡的当下，却发现生活的美好，然后唤醒内心的喜悦。你也许从来没有刻意留意过生活当中那些细节美好，但是它却成为让我们活得更加精致、更加小确幸的理由。每个人都可以以小确幸过大生活。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经过多少